0: 那嘿嘿嘿哈哈哈。哎，多大功能买的干嘛？我问老子，不怎么还能你干一点儿啥子不得了？
1: 就当起这瓜地娃子那地弄得了地那么大。哎，那瓜地几只菜一个拉倒哩？
0: 哎，那拉地开了给不着，你就问做什么？哎，多个说个不得干，你妈这个做什么？大不了说你的工资那也是二十块来工资，对不对？